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甚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池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

当所以承认了，将就把度大念教授起，大给解说一遍。算到一多拉皮子的三个六八九三个学堂做个小男孩，让这把度大念教授起，大给解说一遍。算到一多拉遍子的三个六八九三个学堂做个小男孩，将就把度大念教授起，大给解说一遍。说难记若来便是三界诸佛修，善知动知的我当地为求当地不来求起，动业当动业即求当，这我的救济东西没别的话，当不当便这我的救济你的家当你当这月当用钱不了，与人都得把这救助济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

坚劲心力奏，三密白釉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祥莲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

0: 壮士，两人一起写笔记，生活了同居了的，咸阳镇的杨伯农村居民旁边当的出席的，先边的松长也立下来为。西地古墓刚才写个字，从你整个拉扯列文笔，顶子木的住下了四马一日车，街上绿街街菜多，遍地开始了改变，年多少。
1: For more great music from Calm Radio.

당소기전업라전주바도다니교수지다기지소기비所能见诸罗宾之三界诸般若三界悉当作业所能乱然诸佛土大念教授其大义即所以别所能见诸罗宾之三界诸般若三界悉当作业所能乱将就八度大内教授其大义即所以别所能及若来便是三界诸般若僧见当知地瓦当地为求当定不来求其动业当动业即求当这位就是东西没别的话当不当别这位就是你的家当你当这位当你们见不了与人都得把这个路子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甚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醒耀。

坚进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音，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依，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不如相邀语，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耀

金藏缓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映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真珠语，湿润聚咸甜，令宿成安。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池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土，金藏缓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应现，愿领月花喜，福慧